0: 念的呗，一直到那念的时那大约我也忘
1: 了。对，
0: 错了吧，那个呗。
2: 对。
0: 发是这样，你说这是错是因为
1: shut down.
3: Hello.